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五月初五，白沙滩开擂，神拳太保王兴祖在东方亮众人的陪同下来到擂台。东方亮请他下马，王兴祖犹豫一下，为什么他要露一手？回过头他一看，观擂的人成千上万，数万只眼睛都在盯着他，谁不知道王兴祖啊？他心里头估摸三侠五义小五义，天下的高人都在人宠当中，我要露一手叫他们看看我神拳太保是何许人也。再看他双脚把凳甩了，在马上骑着，仰脸看看擂台。这擂台平地能有1丈5尺高。再看他屁股稍微一拧，脑瓜一拨棱，哎，沉就窜上擂台，双脚落地，正好像蝴蝶飞一般，是声息皆无。在台上还来了个单筋独立式，行家一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本领。”台上台下跟开了锅似的，是掌声如雷。这玩意儿不服高人有罪呀、啊、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都是练武的。你看看人家这轻功练得炉火纯青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连白眉徐良也止不住的嗓子眼发刺呀、嗯、
5: 好，真是好极了。
4: 这徐良最大的优点就是服人，要真比他高他真服气呀。但是徐良心头一沉，为什么？他知道今天在擂台上遇上了劲敌，就这王兴祖就不好谈拢了。怪不得东方亮花了这么多的本钱，费了那么大的劲请他来镇擂，果然是一叶出众。安且别人怎么想咱先不说，单说王兴祖把那条腿轻轻地放下，冲着台下一抱拳，东方亮众人呢顺梯子也上了台了。哎呀，神拳太保赶紧后台休息，还没到时候呢，请请。可这溜须拍马的成群聚火，众星捧月一般把他请到后台。这后台也宽敞，桌子板凳要如果坐满了能有二三

0: 人呐，还准备了几张床，谁累了随时可以在这休息。有人专门负责伺候茶点。王兴祖坐着鸭子腿一拧，有人给打着扇儿，有人给献茶，他在这是闭目养神。东方亮东方青不能闲着，俩人前台后台这顿张罗，一看一切齐备，把总管朱能叫过来了。朱能啊，赶紧击云牌宣布开擂。是。朱能到了前台，手拿着木锤，砰砰砰砰砰砰，一击云牌，发出信号。台下的人都知道要开擂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哗，一下就静下来了。你就站得多远，都听得清清楚楚。朱能把木锤放下，正正帽子，抖抖衣服，从台的这头走的那头，做了个罗圈衣。哎，各位天下的英雄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我姓朱，叫朱能，我在团城子身为总管，奉我家东方员外所差，现在我宣布白沙滩擂台现在正式开始。下面请我们东方员外跟大家见见面，有几句话我们东方员外要当众交代。说完了，东方亮一挑帘到了前台。再看东方亮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得意的不得了，他也冲下头做了个罗圈衣，然后这才说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明为什么要立擂。第一，国家提倡武术，南阳府的人更热爱武术，为了看一看咱们南阳府的英雄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所以才要立擂。这头一个。二，普天同庆，81门练武的人来个英雄大聚会，展示一下武功，这叫交流经验。第三，武功发展之后可以协助官府安定地方，维护社会秩序。哎呀，他讲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道理，其实呢他想消灭三侠五义小五义，这话他可不能说。等他说完了之后再次抱拳，各位，这座擂台是我本人自己掏腰包立的，不管有多少花销，官府不承担责任，都由我个人身上出，我不在乎钱，只要达到上项3点要求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既是以武会友，当然得有点规定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对不对呢？咱们临时啊定了几点妖法，比如说哪位要想登台比武，您看见没，下场门呢有两张桌，那儿坐着俩人，他们管登记，您得报一下号，比如说您是什么地方的人，什么职业，哪个门户的，授业的老师是谁，多大年纪等等等， 然后我们把您的报条贴到高处，让天下的人都知道知道您是哪一位。您说这有多好呢？这是头一条。二，您要登台比武，不管是跟谁动手，怎么办呢？咱可是点到为止啊！记住啊，以武会友嘛，点到为止，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别伤人。第三条呢，说我就为打哈哈取个乐子，我们也欢迎您登台之后，比如说把我们团城子请来的擂官，不管是张三李四，要能打一拳，我给文银10两；踢一脚，我给文银20两；啪撂个个子，我给文银30两。我们旁边有人给记着数，然后加在一块儿，该多少钱，我们照付。您把银子往兜一揣，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爱买什么买什么。比如说把钱花光了，我还想回来要银子，那您接茬比武，照样如数给您钱。可咱把丑话得说到前边，比武啊跟文它不一样，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一旦受了伤了怎么办？这个可怨你自己找倒霉。假如说被打得眼瞎胳膊断，那是你自己找的。本擂官立擂的人概不负责，说句倒霉的话，你自己掏腰包去治，治不好这一辈子你就落个残废。再深一步说，比如说要比试家伙，弓刀石各种兵刃，那玩意可没带着眼睛啊，一旦失了手，被砍掉了膀子，被扎个透心凉，那也是你自己找倒霉呀、啊、我们概不负责。同样的道理，把我们的人给伤了，你也不负责。咱们谁也别怨，怨个人没有练好。咱把这话得一再交代，各位可千万听清楚了啊！当然了，但愿别发生这种事，可一旦发生了也属意外。同时我向大家宣布，我们这不是私人立擂，本员外已向官府具禀，这是官准立案，看见没？这可贴着呢，南阳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如果有人上这搅闹擂台，那讲不了，对不起，马上把你抓住，绳捆车送，交官府按律治罪，你还要加倍包赔损失。我奉劝各位，乐意打擂的我们欢迎，不管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只要来了那就是朋友。但是你可得估摸估摸自己有多高的本领。大伙不常说吗？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行，你吃几碗干饭大概你心里头清楚。我希望别光看着便宜就跑这来捡来，别弄个自讨无趣。话我说完了，现在比武正式开始。这东方亮啊比我说的周全，人家一条条的讲解得非常清楚，他 台下的人也听得非常明白。东方亮讲完一转身回归后台，仆人早把茶给泡好了，他陪着王行祖往这儿一坐饮茶。这时候云牌二次响，比武开始了。因为东方亮立得累，谁先出去谁第二个出去，人家都有安排啊。东方亮回到后台不久，就见个小伙子甩掉大衣，啪一挑帘就窜到前台。这位二话没说，先在前台打了一顿旋风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跟头折腾。折完了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钉子步往台口这一站，高声喊喝：“要蛋，父老乡亲们，各位子弟老师们，白沙滩擂台现在开始。在下，我是东方员外请来的擂官之一呀、啊。我乃山东济宁人士，人送绰号长臂昆仑，我姓赵，叫赵刚。我这次到南阳来献丑，先来个开场马，垫垫场子。那位说姓赵的，你想练什么？这个我先练趟螳螂拳，当然我可练不好啊，求天下各位英雄包涵，您给我站脚助威，咱们说练还就练。说到这儿，这赵刚往下一塌腰，双臂齐摇，那位说这怎么回事，越练越快，这家真不愧叫长臂昆仑，他这俩胳膊比一般的人都长出一截来，抡起来是呼呼刮风啊，练的是神出鬼没。台下人你看练得好，练得好就得给他鼓鼓劲儿，好，练得好啊！一阵掌声，长臂昆仑赶紧把招收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不红不白，头上连点汗都没有，这就说明人家有真功夫，不然的话就得张着大嘴呵呵直喘呢。赵刚呢挺得意，又来词儿了、各位大家有识货的，我刚才练的那套叫螳螂拳呢、方才我说了这是垫垫场子，不算个什么，说我一个人练得再好他没有意思，红花还得绿叶衬着。各位哪位想登台，有没有敢陪着我走两趟的？方才我们总擂官东方员外说得清楚，您要想开心取乐子我们也欢迎，想以武会友我们更欢迎，比如说您兜里花空了想找个零花钱我们也欢迎，看着没，白花花的那是银子，黄澄澄的那是金子，这玩意可有便宜啊，打我一拳不白打，马上给文银十两，踢我一腿不白踢，给文银二十两，啪撂个个子给文银三十两，然后咱们一块儿算账，这银子是现给不欠呐、拿这银子买什么都香啊，有没有？ 曲乐子的，我想请一位。这小子在这正白活着，台下无人说话，你看我，我看你，为什么都僵住了？真正比他能耐大的人不想上来，跟他比划呀有失身份，不如他的人不敢上来，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栽个跟头那也太丢人了，所以大伙就愣住了。赵刚一看，哎哎，怎么冷场了？各位，南阳府进出豪杰呀，藏龙卧虎，大帮之地，怎么没人登台呀？这玩意儿说起来真叫人可笑，莫非叫我给吓住了不成？你们就没有一个活得出去的吗？这话呀就不太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底下鼾声鼾气，有人喊了一声：“哎，小子，少要猖狂，爷爷来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这一嗓子别人也听得清楚。再看有个小矬胖子分开人群就来到梯子附近，撩衣服顺着左面的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底下老百姓一看，哇呀全乐了。这位长得其貌不扬，身高五尺挂零，长得是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这人要一胖了显着脖子就短，好像一个大肉球在腔子上头蹲着。往脸上一看，这位长得这脸更难了，花一道绿一道紫一道青一道，跟西瓜皮差不多少，鼓鼻子鼓眼的，还长得还挺有人缘，看年纪也就在20岁刚挂零，穿青挂皂，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法转竹簪别柄，手里还拎着一条铜棍。但这位上了台了，把这铜棍呢就放到台上了，把身上收拾收拾过来，冲着赵刚一抱拳：“哎，我陪你走几趟。”赵刚得低头看他，啊，欢迎欢迎！我说朋友，你来半天了吧？啊，昨天晚上就来了。好，那么既然你早来了，方才我们东方员外交代的，你都听见没？
1: 听见了，
0: 那更好了。擂台有规矩，不论是谁得先挂号，看着没，你先到那儿挂个号。好，你等着。这矬胖子一转身来到下场门，这儿放着两张八仙桌，铺着白台布，后边两把圈椅坐着两个文人，桌上放着厚厚的本子，还有一摞子纸。就见这俩先生欠了欠屁股：“好汉，报个名吧。”“嗯，姓展呢，我叫展果冻，人送绰号打虎太保。”“呵，既然叫打虎太保，可见您是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我们就给您写上。”“多大年纪？”“20有余。哦，哪儿的人呢？”“我呀，百环岭下玉街村的，松江府华亭县的。”“好嘞，都给写上。那么您是哪个门户的？”“上三门的，行一门。”“给写吧。”全写完了，然后在那张大白纸上又抄了个青，抹上酱子，让人蹬着梯子挂在擂台的席棚上面，正迎着面，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哦，打虎太保展果冻。别人不说， 单说南侠展雄飞和他哥哥展雄忠，没想到张果栋头一个能登台，他没跟两位老人商量啊，因为咱们前面说了，这些人不在一起，都分散开来，张果栋跟小弟兄啊在别的地方，所以这一登台，二老就深感意外。展雄忠一跺脚，呀，这个冤家呀，你那两下子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是纯粹找死啊。展子爷想到这儿，就对展昭说，兄弟赶紧把他叫下来。南侠挺为难，大报条都贴出来了，你说再往回叫这有多丢人呢。蒋平也在他们身边，四爷一摆手，别，干什么呢？年轻人叫他练的练的也未尝不可，吃亏呀，长个见识，上台就上台吧。他们二人一听说的有道理，可就在这时，张果栋标名挂号之后，把腰中的板带嘣嘣嘣连紧几扣，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呸呸，哎，往上一运气，这俩胸脯呜丢一声鼓起来了，好像扣了两只大碗，这气也用个不得灵了，他往前一纵，要大战。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张虎太保詹国栋首先登台比武，这个张国栋咱们在前文书交代过，丁兆兰带着粉子都卢真、霹雳鬼韩天锦上襄阳府路过百花岭，就遇上这小伙子了。这张国栋是展兄妃的亲侄儿，展兄中之子。他有个姐姐叫展小霞，跟粉子都卢真定了亲了。要这么说，他还是粉子都卢真的小舅子。这个人呢，是有点半吊子二百五。说话呀，有时候不伦不类；吃饭有时候不饥不饱。他是属于霹雳鬼韩天锦那号人，说这么个傻乎乎的家伙，为什么要登台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个年轻人呐，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蒋平说了。谁跟谁对劲儿不拘束，你们自动结帮结伙。他们跟臭豆腐冯渊凑成一伙了，他觉着冯渊这人有意思，好诙谐，动不动就耍贫嘴。这冯渊呢，是人还就条理。冯渊一看长臂昆仑赵刚，这个小子撇叉拉嘴的，在台上简直装不下他了。自己有心登台吧，自己这两下太惨点了。他一看身边有俩傻小子，一个是韩天锦，一个是张国栋，心说我调理调理这俩家伙也开开心。他就跟张国栋说，你上台试试。一开始张国栋还不来，
2: 不行，我爹我叔叔都没在眼前呢，
1: 我得经他们许可才行的。哎呀，冯渊一笑，我说你是小孩啊，你都20来岁的成年人了，这事儿你用请示吗？再者一说，咱干什么来了？咱们所有来的人都得登台比武。再说这帮人都是贼，跟咱们水火不同炉，完了事儿咱们还都得把他们逮起来，按律治罪。你现在头无寸职啊，你还不如我呢。我冯大老爷是六品官，你算个什么？你们家花那么多钱把你养这么大个，到现在你一事无成，可是眼前就是立功的好机会，你要上台把他打趴下，你爹能不高兴吗？你叔叔展昭能不高兴吗？大伙儿也都替你高兴啊，怎么放露脸的事儿你不干呢？叫冯渊这一顿鸡把张国栋弄急了。对，是这么个理儿。那我叫人揍趴下，他揍趴下长见识啊，哪有不打败仗的，那算得了什么呢？你就留点神就可以了。再说傻小子，你瞅着那白花花的那是银子，黄澄澄那是金子，你揍他几拳，弄点零花，咱没事上饭馆子一吃，那有多香啊！你不就爱吃溜肉段吗？咱大大的多买几盘。
2: 对，是那么回事。那我上去。
1: 啥？
2: 就这么的，他把傻小子给指使出来了。张国栋到了台上，有个虎劲儿，运足了气。心里琢磨着，大一拳就10两啊！一会儿把他整趴下，狠劲揍，揍起来没完，然后一块算账。俺那傻有个傻心眼儿，其实想的太简单了。他运完气之后，先使了个恶狼掏心，呜！这一拳 奔赵刚当胸便打。赵刚知道这家伙有点劲儿，拳头挂着风呢，左脚往前一迈步，身子往右边一拧，哎，唰，这一拳就走空了。赵刚赶紧探手抓他的寸关尺，刚一抓他的腕子，张国栋还真有两下，揉一声把胳膊撤回去了，抡开左拳奔赵刚的太阳穴横着就扫过来了。在这里小刀，哎呦，赵刚往下使个大哈腰，展果冻这一拳击空，由于使的劲儿太大了，这拳收不住了，把他这身子带的转了个圈，直溜脸朝后屁股对人家赵刚。赵刚一看有机可乘啊，飞起了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上，你给我下去吧你啊，哒哒哒哒哒，张国栋脑瓜朝下就栽下去了。张国栋还喊呢，接着点，哎呀接着点，谁敢接呀，圆乎乎一个大肉球100多斤砸谁身上受得了。站到前面的老百姓哗朝往两旁一闪，张国栋时时回回摔到台下，幸亏这个台的周围早有人呢铺成沙子了，而且把那地都泛起了1尺多深，这玩意儿它喧腾，不光是为旁人，为南阳府的人也有好处，这一圈挺大那么一片的，所以张国栋摔的不是那么太厉害的，噗一声尘土沙子四起，好半天打虎太保他站起来了，哎呦哎呦哎呦，我这屁股，哎呀呀呀，心说这臭豆腐才损呢，一两银子我没拿回来，还挨了一脚，结果结果结果结果，他钻进人群呢，没身就走。这老百姓啊，嘴呀、啊，真不饶人，就有那爱说话的，指着张国栋的后背，嘿，我说这位可真行啊，上起的快的，下来的也快的。没那两下子你找这丢人干什么呢，呸，哎哎，算了别说了，那脸皮厚的人有的是，就不害臊呗。
3: 这一说张国栋受不了了，挺身站住把身子转回来了，谁说的，谁说我脸皮厚，你有能耐你上上台，我不是无名少姓的，提起我来你们不知道，我爹我叔叔都有名，我爹斩胸中，我叔叔更了不起，那是南侠斩胸飞。哎呦，南侠一听臊的这个脸这个红啊，心说你打了胜仗说这话还行，你打了败仗怎么把我还给搭上了呢，啊，这混小子惹得大伙都乐了。

0: 下子，一点伤也没受，安安全全的回来了，这就得算有能耐。张国栋一听乐了，哦，这就算有能耐，可不呗，挨了一脚活着回来就算有能耐。你跟我急什么眼呢？你先等等。冯源一回头，扬起脸来，对劈了鬼韩天锦说：“我说韩二哥，你怎么还在这站着？你为什么不登台呀？你跟张国栋是最好的朋友，他挨了打了，你也不光彩呀。你跟张国栋不能比，你是威名远镇的小武艺，谁不知道你劈雷鬼呀？这时候不露脸，什么时候露脸呢？你真要打了胜仗，连小武艺都跟你借光啊！”他又使这傻小子来了。劈雷鬼韩天锦一听，把大脑瓜一拨了：“
1: 臭豆腐，好吧，就冲你这句话，你瞧好呗。”
0: 张国栋也说：“
2: 哎呦，大个子，你得给我出气呀、啊！你到上面狠狠地给我揍。”“
1: 好嘞，交给我了，接光接光接光接光。”
0: 韩天锦分开人群，大步流星来到台下，扶着扶手，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擂台，用手一指：“
1: 哎，小子过来！”
0: 踢了我的好朋友完不了。转过身去，让爷爷踢你八脚。赵刚一看上来个大个，这家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姜黄，两道红眉，一对大眼，说话憨声憨气，一看就明白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朋友，说话客气点，我是有贱病是怎么的？平白无故转过身去让你踢八脚，我怎么了我呀？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能把我打败了，踢八十脚都行。咱们废话少说，您先标个名吧，快去标个名。
1: 等着，
0: 韩天锦标名挂号。人家一问，黄安府黄安县的人叫韩天锦，人送绰号霹雳鬼，是大武艺彻地属韩章之子。这俩登记的人小声嘀咕了嘀咕：“看着呗，三侠五义小武艺的人冒了头了，咱立擂就是给他们立的。”他们心里高兴，大帽条高高的悬起。再看韩天锦，把袖面挽了一挽，把鞋袜拔掉，裤腿挽挽，光脚丫跟人家伸手，这是毛病，他穿鞋子脚着不得劲儿。赵刚心说：“山大了，什么兽都有啊，我这位什么能耐呢？”结果两个人一伸手，韩天锦是真有能耐。多大能耐，没出五个照面，叫人一脚在台上踢下，就这么大能耐。扑通，这下摔的跟倒了一面墙似的，把霹雳鬼震得杠了一声，眼根子翻了翻。
1: 哎，便宜肠子没蹲折。哎，老家老家，我朋友那条棍子还在台上呢，老家给扔下来。
0: 赵刚乐呵呵把棍子捡起给扔下去，韩天锦捡起来回归本队，见着冯渊：“
2: 我你小他妈真缺德呀！你说我这无缘无故的何苦的上去就叫人踢回来了。”
0: 冯渊也急了：“反同，混战无比该死，你们纯粹是饭桶，你给小武艺的人都丢人。”他们在这斗口咱不说，这赵刚也不对，因为他知道登台的都是谁，心里都有数了。连胜两阵就有点忘乎所以，

父老乡亲们，方才大家看得清楚，登台的那二位不是平常之辈，一个是南侠展雄飞的亲侄儿，一个是小武艺的老二，可谓名扬四海。结果怎么样啊？到了台上是双双败北，某没费吹灰之力，就像踢球似的把他们俩都踢下去了。可以看得出，这文明不如见面，这个人呢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别看平常说的这个人神乎其神，结果一见面平常稀松。我说这小武艺就这么两下子，我那哥几个来没来？你们看见没有？韩天锦栽了跟头，你们的脸上可不是光彩啊！你们敢不敢上来跟赵某当场比试？有没有？这下可气坏了小义是爱虎。爱虎一方面恨他二哥韩天锦，一方面恨这姓赵的，心说你小子也太狂了，你打了胜仗捡了便宜就算了，干什么把我们哥几个全烧到里边了。同时呢，爱虎也知道这擂不好打，越往后越难，大将独后阵嘛，好戏压大招啊！我呀，利用这机会我出出气吧，一会儿能人登了台就没我的份儿了。爱虎想到这儿，分人群喊了一嗓子：“哎，小子，你别得意，毛家到了城，使了个旱地拔葱，就跳上擂台，一拧身把外衣甩掉了，卷了个麻花型斜背在身后，亮门户挺身站好。朋友，请过来吧，我陪你走几趟。”长臂昆仑一看，哎呀呀呀，这小伙长得虎头虎脑的，俩眼倍儿亮，跟刚才那俩闷乎乎的家伙截然不同啊。小伙长得透亮，赵刚不敢小看，赶紧就抱拳：“朋友，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小义是爱护我。”您就是小武艺的老疙瘩小侠爱虎，来也！哎呦呦，失敬失敬。久闻盛名，今幸得见。哎呀，能跟小义士会在一起，我这武艺没白练。小侠客，请您先标个名去吧，稍后片刻。爱虎一转身，到桌前边，给我写上。其实这里人早听见了，刷刷点点写好报条贴到上面。爱虎一转身奔赵刚回来了：“我赵刚，刚才你说这话很刺耳啊，你有点忘乎所以。虽然我姓爱的登了台了，我不想跟你伸手，我希望你到后台喘喘气儿，歇一会儿，你换个旁人来，我跟你伸手，我觉着有失身份。你最好找那比你能耐大的来。”爱虎说这话也不好听。赵刚冷笑一声：“我说五爷，未免有点过分吧，你们赢了我，我能回去吗？”小义士，我正想领教领教你，就请你赐招吧，把我打倒了不用你说话，自然有人替我，有能力的人有的是，你打不完的休当接拳。爱虎是抡拳便打，两个人站到一处。那爱虎有能耐，

受四位侠客的真传，东方家智化、丁兆兰、丁兆慧、北下欧阳春，那掰着手交给他。爱武有一样不好呢，不爱学习。这人挺骄傲，如果他要有徐良那个优点，爱虎的能耐了不起呀。就这样的话，爱虎的功夫也不次，双臂齐摇，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相比之下，赵刚可就不行喽。也就是25个回合左右，爱虎使了个盖柄三拳，啪啪啪，赵刚和双臂往上招架，结果上了爱虎的当了。小意识是故意领他的神，腿上用开功夫了，脚尖点地腾身而起，使了个阴阳童子腿。哎，这左腿奔他的小腹便踹，长臂昆仑赵刚一看不好，往右边一拧身，结果躲开了爱虎的左腿。阴阳童子腿是两条腿，躲开一条还有一条呢。爱虎全左腿探右腿，正好蹬他肚子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当当当当，把长臂昆仑这一下就蹬到台下，仰面朝天摔到沙子坑里了。他可比展果洞、韩天锦摔得重啊，另外这一脚踹得也实惠。就见这赵刚双手扶地，身子刚往上一起，突然间五官抽搐，哇，一口血是喷在沙滩，老百姓看得清楚，哇，完完了，够呛，够呛，够呛啊！东方亮在后台看得清楚，赶紧吩咐人抬上来。下去几个壮小伙子，七手八脚，把赵刚抬起来到后台，马上吃止血丹、化血散。把踢的这个地方也给他包上了，但这人的命啊没事儿，养个几天还能恢复。翻回头再说小侠爱虎，一脚把他蹬下去了，这心哪说不出来的那么舒服。爱虎心说，这几年我走备孕，打仗吧很少打胜的时候啊，怎么那么别扭，要照这样多来几回，我是不是也多长几斤肉？爱虎挺得意，冲后台喊：“东方亮，你派那有能耐的出来，像姓赵的这样的饭桶，最好别让他出来丢人。”东方亮在后台听得清楚，这火就窜上来了，心说：“小武艺的人真是得理不让人呐。”他问身边左右：“各位朋友，哪一个出去收拾他？”我袁伟，您何苦的呢？他无非说几句大话而已，这次我出去就给他穿了糖葫芦。呸！这家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挑帘笼来在前面。小义山爱虎一看出来这人50来岁，有点秃头顶，挖口脸，一对黄眼珠子，下巴壳长着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上身光着个膀子，腰里扎着板带，大红的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戴着护腕，手里提着明晃晃一条花枪，满脸怪肉横生啊，就知道不是个善茬。这人来到台前，砰，把大枪往台上一戳，扶着枪把儿

小意识。认识我是谁吗？不认识。听我报名，我是山东泰安人士，姓罗，我叫罗林。提起我来你不知道，提起我的先人你有耳闻。知道罗成吗？啊，那乃是我的先祖，我是他31代的先孙。我打算在小义士面前走上几趟。你带家伙来没？最好咱俩动动刀枪，看看谁的本领高强。爱虎说太行了，我觉得动拳脚这玩意儿不过瘾，早想动家伙。你稍后片刻。爱虎把衣服解了，往台口这一放，摁崩簧拽出归零七宝刀，在擂台上才要一场血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